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1: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0: 嗯，快来快来。
2: 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
0: 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
1: 哇，我们到河边了。
2: 咦，这里的臭味好刺鼻呀！
0: 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3: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点
13: 吧。
14: 这样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8: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一男子为竞争领导岗位，偷偷将公司秘密文件拷走。另一男子从公司辞职后，利用前公司保密代码捞钱。两名男子都泄露了公司的商业秘密，可他们却拒不认账，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恶果？不守秘密的员工即将播出。

0: 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在职场中，我们或多或少都可能会接触到商业秘密，也有不少公司要求员工签署保密协议，从而约束员工的行为。可是，您能想到吗？就因为这些职场中的涉密信息，有的人丢了工作，还有的人甚至被判了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我们先走进第一起案件。2022年初夏的一个下午，我国南方某市中心一家颇具规模的公司里，上演着一场令人意想不到的热闹场面。这家公司的会议室里是一片狼藉，桌椅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文件资料也散落了一地。这混乱的场面的制造者胡斌和李明亮二人正在大打出手。公司的同事们听到这突如其来的喧闹声，纷纷停下手中的工作，急忙朝会议室的方向赶去。见此情景，有人立刻冲上前去，用力地将那两个正打得不可开交的男人分开，嘴里还不住地劝道：别打了，别打了，有话好好说。可即便是被人架开后，吴斌却依然是满脸涨得通红，额头上青筋暴起，眼神中更是透露出十足的怨恨和不甘。他指着李明亮大吼道：我是冤枉的，是李明亮造谣陷害了我，大家要给我评评理。胡斌和李明亮之间到底有什么恩怨呢？这话说回来呀，这两个人的缘分还真是不浅。他俩呢是大学校友，毕业那年双双一起通过了这家国内外知名公司的面试，都进入了公司的销售部门。照常理说，同时期进入公司，又在同一个部门共事，彼此之间应该建立起深厚而紧密的同事情谊才对。但是啊，两个人呢都是工作狂，他们的业绩也总是不相上下，这使得他们之间的关系微妙又复杂。这表面上看啊是一团和气，背地里啊却是相互较着劲，暗流涌动。就在几个月之前，公司销售部门经理被提拔为公司的副总了，部门经理一职便空了出来。
1: 听到这个消息，胡斌蠢蠢欲动，对于这个空缺的职位他是势在必得。而另一边，李明亮心里同样也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两人心里都将对方视为自己最大的竞争对手，最终谁又能胜出呢？
0: 一轮考核，公司宣布了下一任部门经理的候选人，果不其然，就是胡斌与李明亮。这俩人啊也不意外这个结果，也都心知肚明，公司最后的业绩考核指标能否达标是决定谁能当上经理的关键。在其他考核指标上，两人都差不多，甚至啊胡斌还比李明亮略胜一筹。但是胡斌知道，如果下月底李明亮的业绩超过了自己啊就会失去这个宝贵的升职机会，而一旦错过了呢，以后的职业发展可能就再也追不上李明亮了。因此啊，他不能输给李明亮。可不巧的是，偏偏在这个时候，公司进行了整体战略的调整，销售方案、工艺标准以及各项数据都随之更新了。这些信息对于销售人员来说那是至关重要，只有熟练掌握这些数据，才能准确地向客户介绍公司的产品和服务。对胡斌来说，公司的这个调整却是个大麻烦。这个胡斌啊，从小到大最怕的事情就是背诵，每次一遇到公司产品调整，他都需要花比别人更长的时间去记忆。从过往数据来看，公司调整时他的业绩往往都会落后于李明亮。胡斌甚至暗自怀疑，这是不是公司给李明亮开的后门啊？更令胡斌难受的是，其中一些数据信息都属于公司的敏感信息，只能使用公司内网登录公司内部的专门系统里才能获取。一旦胡斌离开公司前往客户那里，他就无法再查看这些最新的数据信息了。这一变动导致他在向客户介绍推销公司

0: 司的产品的时候，总是没办法准确回答客户的问题，客户们也对胡斌的表现感到有些不满。
1: 面对客户的不满与质疑，胡斌决定将公司内网的敏感信息转发到自己的私人邮箱里，这样就可以随时查阅资料，从而更好地服务客户。尽管他知道这样会违反公司的保密制度，但为了升职加薪，胡斌甘愿冒这个险。
0: 他给自己找到了充分的理由之后，就立刻行动了。登录上公司内部的专门系统，在查阅内部信息时，胡斌惊喜地发现，这个内部专门系统里还有一些公司的历史交易数据、行业动态等信息。胡斌想到，此前不少客户都询问过自己类似的问题，只不过啊，自己当时并不了解，也没有给客户满意的答复。要是自己早点知道这些消息，说不定啊，自己的业绩更好，销售经理候选人里也根本不会有李明亮。此时他已将公司保密制度抛诸脑后，满脑子里想的呀都是如何利用这些信息获取客户的信任，从而提升业绩。这天胡斌正在专注地在系统内挑选需要转发给自己的信息，突然背后响起了李明亮的声音：在给客户发邮件呢吧。胡斌是一个机灵，连忙把电脑给合上了。此时的胡斌心虚无比，但他强装镇定，没好气儿地说：看什么看，有着时间来我这儿打探，不如多跟客户联系联系。李明亮闻言也变了脸色，回击道：我就问一句，你这么紧张干什么？该不会是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吧？胡斌呢，没再搭理李明亮，心说在工位上转发邮件还是很容易被发现的，于是啊，他找了一个小会议室，关上了门，慢慢的转发。不出胡斌所料，客户们对于这些内幕消息很感兴趣，毕竟这些内幕消息对行业上下游都具有参考意义。此后客户们不仅与胡斌加深了合作关系，还介绍了不少新客户给他，因此呢，胡斌业务拓展十分的顺利，订单量也在稳步上升。终于考核截止日期到了，胡斌是既紧张又期待，他隐隐感觉自己的成绩啊不会比李明亮差。当业绩数据的统计结果公布的时候，他看到自己的名字赫然地排列在李明亮的名字之前，那一刻一股难以抑制的喜悦涌上了心头。他打败了李明亮，他即将成为下一任的部门经理，他的职业生涯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1: 事情并没有像胡斌想的那样发展，公司非但没有向胡斌出具任免通知，反而因为他违反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及保密协议中的保密义务，公司向他发出了辞退通知。那么胡斌的行为是怎么败露的呢？
0: 这个结果让胡斌有点始料不及了，自己这么久以来的努力化为了泡影，不仅无法升职，还给职业生涯留下了污点，胡斌难以接受。而此时李明亮也出来火上浇油，别有意味地对胡斌说道：自作自受，你以为你做的那些小动作能瞒得过谁呀？胡斌突然回想到那天自己在工位上转邮件时李明亮跑过来搭话的事情，胡斌一下子明白过来了，原来啊，那天李明亮全都看见了，是李明亮给公司搞的密。胡斌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冲上去与李明亮扭打在了一起，这便出现了本案开头所说的那一幕。可打完了架，任凭胡斌如何向公司申诉，公司也未改变态度，坚持辞退他，不但调出了技术部门监控到的胡斌的邮件的转发记录，还一一列出了员工负有保密义务的依据，包括胡斌和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中约定员工要保守公司的商业秘密，如果违反保密义务则属于严重违纪行为，公司有权立即与员工解除劳动合同。公司啊，还特别要求胡斌签署的保密协议中约定，员工未经公司

0: 批准擅自将公司涉密数据传送到公司受控范围之外的行为，包括未经授权的私自发送、拷贝到自己的个人电脑，属于违反保密义务，公司有权解除劳动合同。公司的规章制度明确规定，未经授权许可，严禁员工将公司数据存储在外部网络或设备中。但是胡斌可不服，他认为保密的最终目的不就是保护公司信息的秘密性吗？公司电脑系统也没有限制自己将这些文件发送到外部呀，而且自己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工作更加便利，并未对外直接的泄露公司的秘密，公司是无权辞退自己的。但是公司并不接受胡斌的辩解，别无他法，胡斌向劳动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这里呢，就要讲到本期节目的第一个法律点，违反保密义务，公司有权解除劳动合同吗？劳动合同法第39条规定，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公司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二、严重违反用人公司的规章制度的。胡斌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和保密协议中都明确约定，胡斌呢负有保密义务，未经授权不得将涉密文件外发、转移。胡斌在明确知晓相关信息属于保密信息，且知晓自己负有保密义务的情况之下，未经公司许可将涉密文件转发至自己的私人邮箱，违反了保密协议及公司的规章制度。即便胡斌私自转发涉密文件是为了工作便利的目的，也不能阻却其违法违约的行为的成立。如果需要提升工作业绩，应当采取合法合理的方式和途径。胡斌的行为违反了保密义务，也属于公司员工手册规定的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行为，所以公司有权以此为由，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9条第二项的规定，与胡斌解除劳动合同。因为公司是合法解除劳动合同，所以呢，也就无需向胡斌支付赔偿金。收到裁决书的那一天，李明亮也正式成为了公司的销售部门经理。胡斌路过公司所在的那栋熟悉无比的办公楼，心中是五味杂陈。手中的裁决书也仿佛在说，是胡斌自己违反了规定，公司的做法在情理之中，他拿不到赔偿啊，是应该的。如果当初我遵守了保密规定，踏踏实实的做业务，现在呀，坐在那个位置上的人可能就是我了。胡斌呢，喃喃自语道，他的眼神中透露出无尽的失落。本来升职的美好日子就在眼前，可胡斌因为自己的急功近利，因为自己的侥幸与无知，竟让自己丢了工作。而接下来这个案件中的主人公也和胡斌一样，没有遵守公司的保密要求，但他可不是丢了工作那么简单，他竟然涉嫌犯罪，面临牢狱之灾，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第二起案件。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 真心觉得

0: 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一男子努力完成了领导交办的工作，却没拿到应得的报酬。
1: 游戏的实际盈利并未达到预期，那么此前所说的赵航的年终分红自然也就无法兑现了。
0: 男子气愤之下选择辞职，利用自己在前公司写的代码赚钱。
1: 赵航新开发的游戏代码与其原先工作的公司所推出的游戏代码有很高的相似度，明显啊是抄袭了原先游戏的代码。
0: 前公司领导报警将男子抓获，难道男子用自己写的代码赚钱也违法吗？不守秘密的员工正在播出。
1: 赵航是一家游戏公司的老板，也是这家游戏公司的主程序员。这天啊，赵航像往常一样早早的呢就来到了公司，坐在了自己的办公桌前，全神贯注地为新开发的游戏更新编写着代码。突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破了这份宁静，几位警察在前台工作人员的引领下来到了赵航的面前。警察向赵航出示了工作证与搜查证，随后便在赵航的见证下搜查着赵航的公司。与此同时，其中一位警察在一旁专注地做着笔录。公司里的其他员工都被要求停下了手中的工作，员工们围聚在一起，都一头雾水地小声议论着，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会有警察来搜查公司呢？咱们可是正经公司啊，是不是哪里出了什么误会呀？可无论他们怎么猜测，都无法得到答案。而此时的赵航一言不发，只是脸色显得格外的难看。其实啊，在创办公司自己当老板之前，赵航呢是个业内小有名气的游戏公司的程序员。这家公司的各项制度都十分的严谨，招聘及入职手续都十分的复杂。在正式办理入职手续的过程中，公司除了与赵航签署劳动合同外，还额外的要求赵航签署了一份详尽的保密协议。这份保密协议要求赵航保证对其因身份、职务、职业及技术关系而知悉的公司商业秘密予以保密，绝不能随意披露或者擅自使用这些商业秘密信息。无论是否在职，劳动合同是否履行完毕，均不影响保密义务的承担。而且呀，保密协议约定的保密期限自协议签订之日起开始计算，一直延续到劳动关系终止后的一年时间。刚入职的赵航心里只有一件事儿，就是努力工作升职加薪。这呢不仅仅是对物质的追求，更是对自己能力的一种证明。赵航勤奋刻苦又聪明，能力呢

十分的突出，很快便展现出自己的才华，在公司崭露头角，升职呢也十分的快速。在27岁的时候就成为公司重点游戏项目的总负责人了。不过啊，这个重点游戏项目开发过程那可是困难重重，赵航感受到不小的压力。领导跟赵航说，公司啊把这么重要的项目交给他全权负责。

0: 正式上线。让赵航高兴的是啊，这款游戏一经发布就在市场上引发了强烈的反响，精美的画面、丰富的剧情和新颖的玩法吸引了许多的玩家，游戏的热度不断的攀升，社交媒体上更是好评如潮。赵航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想到领导的承诺，自认为年终分红那已经是十拿九稳了。为了犒劳自己这一年的辛劳，他跑到 4S 店里预定了一辆垂涎已久的车，准备用年终分红来全款买车。可没想到到了年底，公司领导却告诉赵航，这个游戏啊，虽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为了这个项目，公司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从前期的市场调研到游戏研发，再到后期的宣传推广、运营维护等等，这每一项开支可都不小。游戏项目的最终盈利情况核算表显示，游戏的实际盈利并未达到预期。那么此前所说的赵航的年终分红自然也就无法兑现了。
1: 公司将这个消息告诉赵航后，赵航无法接受，自己为这个项目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和心血，亲眼目睹了游戏的高人气和好口碑，而现在公司却以一个令人无法信服的借口取消了他的年终分红。赵航不准备就此善罢甘休，他决定去找领导讨个公道。
0: 但是赵航和领导的沟通并不顺利，领导觉得项目本身没有赚到钱，怎么可能还给赵航分红呢？这个赵航纯粹是无理取闹，只关心个人得失。最终赵航和领导是大吵了一架，却没吵出什么结果。但是这场争执让赵航和公司领导之间的关系陷入了僵局。赵航心灰意冷，继续工作了几个月之后便提出了离职。离职这个决定并不是赵航头脑发热一气之下做出的，赵航无法释怀未兑现的年终分红，也对自己在这家公司的未来职业发展感到了迷茫。而且啊，赵航已经想到了自己的出路，自己创办一家游戏公司，他相信凭借自己的能力和经验，他一定可以把公司未兑现的年终分红给赚回来。赵航招聘了一些程序员，组建了团队，准备自己开发一款游戏。赵航的资金有限，思来想去，赵航决定先借鉴一下老东家的项目经验，开发一个类似的游戏，试错成本更小。经过小半年的努力，赵航公司的游戏上线了。果然如赵航预想，这类游戏的热度并未消散，游戏广受好评，甚至与赵航老东家开发的游戏形成了激烈的竞争，赵航因此呢赚了不少。
1: 赵航原来所在公司的领导看到赵航开发的新游戏如此成功，十分后悔，同意赵航离职。但公司领导在仔细研究后，发现两个游戏之间有很多的相似之处，认为赵航有盗用公司游戏代码的嫌疑，于是他毫不犹豫地直接报了警。
0: 这便出现了本案开头所说的那一幕。后经鉴定，赵航新开发的游戏代码与其原先工作的公司所推出的游戏代码有很高的相似度，明显啊是抄袭了原先游戏的代码。赵航被抓获后如实交代，游戏开发途中确实使用了自己老东家的不少代码，但他不明白那些代码也是自己写的呀，这怎么就构成犯罪了呢？这里呀，就要讲到本期节目的第二个法律点，侵犯商业秘密罪。关于侵犯商业秘密罪，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我国刑法第219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3、违反保密义务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护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的。商业秘密的三个特性，也就是秘密性、价值性以及保密性。赵航的老东家提供了证据。

0: 据证明，他们的游戏代码不为公众所知悉，具备秘密性。赵航所开发的所谓新游戏，是在赵航老东家开发游戏的代码的基础上编写而成，并获利了100多万元。赵航老东家的游戏代码明显具备价值性，而双方呢也签署过保密协议，公司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对游戏代码进行保密，因此游戏代码也具备保密性。赵航老东家的游戏代码构成了商业秘密。虽然这些保密的游戏代码也是赵航写出来的，但是啊，那是赵航在完成老东家的工作任务时所形成的成果，而且主要是利用老东家的物质技术条件创作出来的。根据赵航与老东家的协议约定，老东家才是这些游戏代码的所有人。法院经过公开审理之后认为，赵航违反约定使用他人的商业秘密，给原任职公司造成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鉴于赵航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赵航还认缴了部分的罚金，可酌情从轻处罚。最终法院判决赵航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万元。而他开发的新游戏也停止了运营。经过法院的释明，赵航终于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违法的。当时的他满心都是对自己老东家的怨恨和对自己才华未得到应有回报的不甘，却全然忽略了道德与法律的界限，竟然让自己踏上了犯罪的道路，最终是悔之晚矣。这两个案件讲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两个案子的当事人因为不注意保护公司的秘密，一个丢了工作，另一个则锒铛入狱。在当今社会，不少公司都对自身的商业秘密采取了严密的防护措施，任何泄露这些秘密的行为都可能给公司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而身为公司的员工，如果主动泄露秘密，也可能遭致严重的后果，甚至面临法律的严厉制裁。其实啊，保护好公司的商业秘密就是保护公司的无形资产，同时也是保护自己的职业生涯。切莫因一时的鬼迷心窍造成不可挽回的结果。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失业男子被车撞伤，对方负全责后，男子还向对方索要误工费。另一位退休阿姨被外卖车撞伤，阿姨也要求对方赔偿误工费。两起案例都是非在岗人员被撞伤而要求赔偿误工费，法院会如何判决呢？赖不掉的误工费，下期播出。
2: 诚信、品质，龙福地龙胶囊，始创于1993年，改善微循环，增强机体的生理功能，让中华医药福泽万众。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

0: 诗书汉代伏案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花是山河大地的精灵，朵朵绽放，注解绿水青山，缕缕芬芳，浸润四时光阴，四季常绿，季季有花。花开中国，让生活更美好。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贝利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巨懂人心。贝利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1: 全面啊，早晚过去陪你啊。
2: 不是我，是我公公。
3: 老头一走，老太太都是越活越好的。啊呀，
1: 滋阴壮骨。
2: 哎呀，
1: 我们量体温呢。
4: 我呀，这一辈子见过很多的生离死别，
5: 它就是未可知。
6: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呢，我们继续陪您来追我的后半生，欢迎两位。
7: 大家好，我是江振宇。
8: 大家好，我是麻宁。
9: 我就是喜欢沈教授，人家不是勾魂吗？我就勾胃。王玉兰，我我跟你说，我真的，我对你刮目相看，我给你点赞。
10: 王玉兰，小看你了。
11: 这个为闺蜜竖起大拇指的女人叫孙宝琴，她的亲家沈卓然是一位70岁退休教授。沈教授自丧妻之后一度消沉，全家人一直在积极鼓励他寻找新伴侣。经好友介绍，他结识了灵魂伴侣天文学科学家聂娟娟，并逐渐走出阴霾。但孙宝琴却认定闺蜜彭玉兰才是女儿的理想婆婆，一直在极力撮合两人相识。
12: 那这个是不是太大了一点？你这个是不是
13: 千里哥？
12: 哎，
13: 真是你啊。
12: 没有，丽娜妈妈。
13: 啊，又碰到你了。
12: 真是巧着，第二回的碰见你了。
13: 对对对，
14: 彭玉兰。
12: 啊，对，您好。
14: 您好，你养花啊？
12: 对呀。
14: 哦。
12: 哦，你不知道啊，静敏不是原来养了一盆蝴蝶兰吗？
14: 哦。
12: 一直不开花。
14: 哟。
12: 啊，我想弄点，就是施点有机肥，你看看能不能开花。
14: 哎呦，亲家啊，我太有心了你呀、啊！这静敏走了底，哦，我静敏是我亲家母，走了有一年多了吧？
12: 可不嘛！
14: 哎呦，你还能把这盆花养得妥妥当当的，好感动呢、啊！我
15: 真的挺不容易的。
14: 是是是，哎，亲家，
12: 哎，
14: 你听我跟你说啊，彭玉兰啊，特别会养花，哎，哪天我把她带到你家里去，啊，保管。你蝴蝶兰见到一兰就开花了。
6: 宝琴阿姨呢，就是样样好，就是边界感稍微差了一些。
16: 她的优点就是她的缺点，优点是她热情，那过于热情就没有边界感。
11: 彭玉兰在这次巧合的见面中，被沈卓然的儒雅深深吸引，但孙宝琴却在无意中得知，沈卓然和。

0: 暮之年的悸动中，他们追寻的或许不仅是终成眷属的结果，还有被时间偷走的那些敢爱敢恨的青葱岁月。明知是场难有结局的奔赴，孙宝琴仍为朋友燃尽热忱。当好友执着于无果之事，我们该全力支持还是理性劝阻？这份炽热却无解的执着，恰是现实中无数人正面临的生活课题。
1: 你说这个宝琴阿姨多可爱，对吧？很真实，非常的可爱。如果说作为闺蜜，你换成这个宝琴阿姨，然后你会怎么做？你知道这个事儿没有结果，人家就不喜欢彭昱
2: 了。我在我的生活中真的有一个这样类似的事情哈、啊。那好多年前，我有一个闺蜜，她特别喜欢当年的一个新锐艺术家。哦，那个男孩确实是外形很好，然后呢学校背景也很好，并且他的这个工作也非常吸引人。我这个闺蜜呢就买了这个艺术家的各种演出的票，拉着我跟他一起去看，然后还特地说要租房子搬到这个艺术家住的小区里去。但是以我对我闺蜜的了解，他们俩完全不是一路人。那个艺术家是一个特别老派的，就是你知道他好多年后才开始用微信，而我那个闺蜜是一个特别闹腾的，永远对新生事物拥抱得特别快的这么一个人。所以我当时就知道他俩不合适，但是呢我还是支持了他搬到这个艺术家所在的小区。哎，你看，不管他们俩当年有没有成功，他能够跟这个艺术家有一些交往，哪怕就是朋友关系，走进他的生活，这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儿。你总比谈一段乏味平淡的恋爱或者一段很糟糕的关系给他的那种滋养要多。其实生命就是一段一段的体验，
1: 对，
2: 他们俩可能没有体验到男女朋友的关系，但我闺蜜在那个追求艺术家的过程中获得了很丰沛的生命能量，但我觉得就是好的，所以也是值得支持的。我觉得宝琴阿姨肯定也是基于同样的想法，
3: 所以这个过程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您说的，没有办法和那个艺术家成为伴侣，但是他从这个艺术家的交往过程中能吸收到很多他原来没有的东西。这是为什么我们说没有一条路是白走的，只要你觉得这个是你喜欢的，
4: 对，
3: 那你就可以去走。对，
5: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巨懂人心》。
3: 那接下来我给两位出道题啊，看你们两个什么观点。
6: 假如遇到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做？一位55岁的离异女士，坚持追求算我的大学初恋，但作为两个人的共同朋友，已得知对方明确表示算无再婚意愿。这个女士依然坚定打算变卖唯一的房产，到对方的城市去追寻这份爱情，声称要弥补青春的遗憾。作为朋友的你，是支持她还是要劝阻她？
3: 跟那个距离有点像。
2: 那我先来，因为这个姜老师提供了很多具体的情境和关键词嘛。55岁，而且对方明确表示暂无再婚的打算。
3: 对，
2: 你要卖掉你唯一的一套房产，我觉得这个代价太大，而且确实不太理性。站在另一个人的角度来想啊，你把你的房子卖了过来要跟我谈恋爱，甚至还要跟我结婚，多大的心理压力啊！我马上觉得天哪，这是一种沉重的关系。如果我不跟你交往呢，我对不起你这么重的付出和牺牲。我还是离你远点吧。现在不是好多老年人旅居嘛？哎，咱们可以当成是旅居，到他的城市去住一住，一来看一看这个气候你能不能适应呀，二来你看看两个人就是在一种很松弛的旅游状态下，咱们约出来一起爬爬山呀，钓钓鱼呀。不是说暂无再婚意愿吗？那也许
3: 有的时候，哎，
2: 也许处着处着挺不错，这老头就希望能够真的又走下去了。那如果人家还是发现说，我只是跟你一起爬爬山可以，但是我没有跟你共同生活的意愿，你还是进退自如嘛，你继续回到家里，在你的养老房里养老就可以了，
3: 也不会损失太大。
2: 对，所以我也不能说我完全不支持他，但是我觉得他可以采取更冷静、更理智的一种方法。
3: 那您这个其实跟宝琴很像，就是无论如何试一试，大不了就是往回再退一步，只要回来能够有安身之所，就算没事儿。
2: 卖掉唯一的养老房，我是坚决不支持啊！
4: 对。
1: 我这个观点差不多，我首先是支持他，因为你人生就像刚才我们说，人生本身它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但是就是你不断的跟人跟事儿的这种接触和经历，一段又一段，才让整个人生非常的丰满，而且它是要弥补年轻时候的遗憾。
3: 对，
1: 你就千万不要留遗憾了，勇敢去做，但是前提条件还是稍微冷静冷静。这个咱们安身立命的小屋还是不能够，唯一的房产 坚决不能买。
3: 明白。嗯，这个两位其实都更偏向于存在主义心理。

0: 学，也就是说人生以体验为最大的一个价值追求。当然也有另外一个流派是说人类的大脑对于损失会更看重，就同样一个获得，比如说别人给了我10块钱，跟我有了10块钱之后我丢掉了这10块钱，我会更看重那个丢掉，损失会让你产生2倍的关注度以及以上的感受。我在想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是充分了解他的。嗯，那他既然都已经打算要卖房了，说明这套房产在他的价值观里面是低于他对那个遗憾的弥补，我大概率不会去劝他。嗯，我可能会鼓励一下他，你可以试试。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想，如果这个朋友之前没跟我商量，他就已经做了这事儿，然后人家拒绝他了，如果在这个时间节点他找到我，我能说什么？就真的发生了的话，我觉得我还是会鼓励他的。嗯，我还觉得没关系啊，你努力过了嘛，你尝试过了嘛，现在虽然房产也没有了，钱也花差不多了，人家也拒绝你了，但是你还是你啊。
1: 对，
0: 我们后面还，你才55岁，还有那么长的时间要过呢，咱们还得重整旗鼓再来。嗯，
2: 自上司在沈家短暂接触后，沈卓然的文雅风致便一直在彭玉兰心头萦绕，像幽居暗室的兰草突然感知到光的方向，在年过半百的枝头第一次朝着太阳伸出藤蔓。向来内敛的她鼓起勇气找到闺蜜孙宝琴，希望助推这段关系，但此时沈教授正痴迷于聂娟娟，孙宝琴只得另辟蹊径，为好友谋划新方案。
3: 特别皮实，比那个蝴蝶兰好养得多，还香呢。
4: 是啊，哎，你下午不是要到丽娜家吗？你帮我给沈教授带过去吧。
5: 彭玉兰，我是这样觉得啊，那个你呀，就不能一棵树上吊死，深挖洞，广积粮，多培养几个后备力量。啊，哦对了，那个老段，就是以前在咱们厂开叉车那个，你还记得吗？就一表人才的。哎，最近他老婆死了，你要有想法的话，我给你们俩牵牵线。
6: 他作风有问题。
5: 那个都弄好了吗？
6: 啊，好了好了好了，我到房间里去啊。哎，小鹏啊，哎，慢慢聊啊。
5: 哎，好。真是的。哎
4: 哎哎哎，嗯，你刚才说那个沈教授他怎么了？
5: 哎呀。沈老头子也没有什么了。
4: 怎么了？哎
5: 呀，听那个丽娜说啊，现在沈老头子是茶不思饭不想，没事就下楼转圈，哎，你叫也听不见，魂丢了。我觉得肯定是跟这仙姑有关系。
4: 是不是闹别扭了？
5: 不知道啊。这彭玉兰，我说啊，这花你自己带回去啊，自己养自己开心。
4: 哎呀，要不这样吧，你就先带过去，先放在丽娜家，我隔三差五的过去打理一下。啊，哦，这鸡汤你也带过去，你就别说是我做的就完了。
5: 哎呦，做好事不留名。哎，你是不是有毛病？
4: 人是铁，饭是钢，饭总是要吃的嘛。你不是说他的魂丢了吗？我要用鸡汤把他的魂给勾回来。
7: 看一看，光盘行动。我听他说什么。
8: 妈，我公公把鸡汤都喝完了，把管子都洗干净了。哎，今天心情又好了，都开始唱歌了。
9: 哎，你的鸡汤啊，你的鸡汤可以使人快乐。
4: 哎，告诉你，我这次加了党参。哎，看来沈教授喜欢这个味道，下次啊，我还给他做。
9: 彭玉兰，党参很贵的，
7: 我往下血本嘞。
4: 必须的呀，你不是说他的魂被人勾了吗？那我就要镇魂。
2: 月光下的两人。在对方的笑脸上看到了彼此的青春模样。彭玉兰镇魂的宣言脱口而出时，这位闺蜜的专属月老已经为闺蜜部署起下一场爱的攻坚战。
5: 你不是喜欢养花吗？
10: 对对，哎，
5: 这个好养。

0: 随便浇点水啊就可以了。
1: 好嘞，好嘞，谢谢，谢谢，谢谢。
0: 我给放来。
1: 放露台。
0: 好好好好好嘞，好嘞，放在那儿去了。
1: 对，放阳台上，谢谢啊，谢谢。
0: 嗨，你跟我客气什么呀，亲家？
2: 你们俩干嘛呢？摊这么多衣服出来干嘛？
1: 我们啊，下周要做一次联排，
3: 聂老师也要来。
4: 他略显尴尬。
2: 就是那个小新的聂老师啊，是吗？
1: 是，他现在是我们的文学顾问呢。还有一个事儿没解决呢，午餐问题。我们现在离食堂太远了，那么热的天老同志受不了的，可又不知道食堂给不给送。
0: 咱们自己做来。
2: 哎呦妈，人家是有预算可以报销的。
1: 对，
0: 报销你不去找点发票吗？找点就可以了。我来做来。
1: 哟，
0: 我们退休了就发挥余热嘛，他们在前面发光，我们在后面发电。
5: 得知合唱团彩排时，沈卓然的心上人聂娟娟也会到场。孙宝琴想到了一个双重计划，她既想用聂老师这面镜子照醒闺蜜的幻梦，又悄悄在包揽下的任务里为彭玉兰预留了登场席位。
0: 礼拜天沈老头子他们合唱团要彩排，聂老师也要来。
2: 真的？
0: 哎，我呢要去送饭。哎呀，彭玉兰呐，这回我真要劝你打退堂鼓喽。我跟你讲啊，你一定要想想清楚，沈老头子，你要肩不能扛，手不能提，一天到晚多愁善感的，是吧？说实话，真有什么事情的话，还不如我家刘德宝有用呢。
2: 哎呀，人家沈教授是文化人，你看，写的一笔好字。
4: 嗯，这写的还确实不错。
3: 对，
2: 肚子的学问，说话又是和和气气的。我原来那位，那倒是个大老粗。200斤大米路吗？
0: 对呀、啊、
2: 你猜他怎么着
0: 啊？
2: 一个巴掌给我扇过来，是我心野了。我这五个手指头印儿半个月才消下去。
6: 这真是好闺蜜，到这个时候了还气得肝颤。说起一个陈年旧事，
3: 人都不在了
6: 啊，都气成这样。
2: 这样子的人你根本就没法跟他沟通和交流。
5: 那记阻挠梦想的耳光在多年后依然带着火辣辣的回响。温柔到近乎怯懦的彭玉兰在苏鲁王夫的阴影下蜷缩半生，直到遇见沈卓然，他的儒雅学识如光照见他从未触碰过的爱情模样。这份迟来的觉醒让本不敢奢望的他生出孤勇执念。孙宝琴看着曾被婚姻碾碎梦想却依然向往美好的好友，劝退立场彻底动摇。他突然意识到这场迟暮之恋对彭玉兰而言早已超越世俗婚嫁，而是一次挣脱往日阴影的自我救赎契机。
0: 彭玉兰，我跟你说我支持你，真的，不但要去还得好好表现。
2: 那要穿得亮一些。
0: 嗯，对，要好看一点。
2: 我有。
0: 有吗？
2: 你帮我看看。
0: 我看看，我看
2: 看，
0: 我看看，
2: 帮我参谋参谋。
5: 玉兰花未必要为玉兰绽放，但玉兰在好友的鼓励下重新被点燃的那份勇敢是比任何战袍都更耀眼的光芒。
7: 她的闺蜜这个彭玉兰，她在回想起自己跟老伴儿的接触当中，其实刚才我们说到这就是三观不合。
4: 对，
7: 通俗一点，就我觉得就是你吃甜我吃辣，
4: 嗯，
7: 这不叫三观不合，是我想看大海，你说大海里边淹死人，
0: 这才叫三观不合。
6: 我当时在宝琴阿姨的眼里读到两个字叫做动容。
4: 嗯，
6: 就是当她的闺蜜讲起当年那个粗暴的老公怎么家暴自己，不支持自己追求梦想的时候，她一下子那种动容那种慈悲的感觉就来了。
8: 他的正义感被点燃了。
6: 对、嗯、
4: 当时他听到那个前夫耳光打他，然后不准他去考会计的时候，我觉得宝琴阿姨眼睛里面看到的东西啊，我是有画面感的。他看到的是他的朋友彭玉兰生命的高度和这个人的体验应该是另外一副样子。
7: 对，
4: 而不是看到了我们想象中说他跟老沈结婚了，
7: 嗯，
4: 俩人站在那儿当新郎新娘，
7: 对对对，
4: 就做个结果就好了。不是的，所以他才下定决心，虽然不可能，但我还是要帮你。这个帮你当然用追到老沈的这个手段 为形式，但他最终是所

0: 想实现的，
1: 嗯，
0: 而不是让那个彭昱兰去当新娘，
1: 嗯，
0: 是让彭昱兰能够感受到她自己期待中自己是个什么样子，就提高一下她生命高度。
1: 对对对。
2: 我来分享一个我婆婆的例子。
1: 嗯，
2: 我婆婆呢，她以前是一名老师，所以呢，她其实是稍微会一点钢琴。她一直就有个心愿，想要学钢琴、练钢琴。终于在退休之后了，有这个机会。
0: 嗯，
2: 她在她重庆的家里买了一架钢琴，但是她冬天呢要到海南居住，然后夏天呢还在一个小县城的山里有一套很小的房子。
0: 嗯，
2: 她希望在每个房子里都有钢琴，但是她其实有点不好意思。她觉得她这个需求提出来的话，老公也好，儿子也好，都会不支持。
0: 别人会不会认为她有点过分？
2: 对，觉得你很作，你那么奢侈，你一个旅居的房子，你还要放三架钢琴，这个钢琴也是价格不菲。
0: 嗯，
2: 关键时刻是她几十年的一个好朋友，送了她一架钢琴。
0: 哎呦，
2: 她说我知道你一辈子最大心愿就是学钢琴，
0: 嗯，
2: 咱们年轻时候没有这个条件，现在我送你一台钢琴。那钢琴你知道，就运输也很不方便，他们又住在那个旅居的房子在一个山里，然后又费了很大劲给他运到山里去。然后我婆婆每天就想起那个清脆的钢琴声的时候，就说啊，这是谁谁谁送我的。哦，你就觉得这个时候啊，这个闺蜜才能以她希望的方式去成就她的梦想。
1: 嗯，
2: 如果我们做儿孙辈的只知道给她买点保健品呀，买几身衣服呀，过年包一个大红包啊，但是谁都想不到她此刻最需要的是这架钢琴。
0: 对，
2: 而且是理直气壮的拥有一架钢琴，
0: 而且是在她很难自己提需求的时候，
2: 对，
0: 就不用开口，我懂你要什么。
2: 对，
0: 这也不是钱的事儿，也不是操点心的事儿。
2: 对，
0: 这就是最大程度的满足了我好朋友的需求，内心的需求。
1: 我觉得这点是特别能够触动大家的，
2: 嗯，这就是我们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0: 对，
2: 我看到任何一架钢琴我都会想到这个事儿。
1: 嗯，
2: 哎，我觉得这真的是一辈子的好朋友。
1: 嗯，
0: 为什么大家会在影视作品里面特别喜欢那种义气啊，过往啊，年少时的那些青葱白马还有发小啊，是因为那些记忆和感受是安全的。
1: 对，
0: 它已经发生过了，然后你已经过了，做了过滤筛选，然后你把好的东西留下来了，把那些重情感的东西当做你人生的一部分。当你再去，无论任何时候你再去回忆到它的时候，感受都是美好的。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7: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8: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9: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4: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0: 每天按摩一刻钟，
11: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带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

0: 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2: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巨董人心。
3: 那其实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呢，在这儿值得讨论一下，就是说为什么说老年朋友对于黄昏恋的这种追求其实要面临更多的审视，
4: 嗯，
3: 比如说你这个周遭社会的评价呀，儿女是否支持啊等等。
4: 对，因为我觉得年轻的时候他更多的想的就是自己的这样关系，年轻人的思维是面向未来的，说我如果建立了这个关系，我可以怎样怎样，我能获得什么什么感受。但老年人他有一个巨大的区别，就是他可能有已有的工作单位，已有的房产财产，已有的子女亲戚，就在他的名下有很多相关的东西。一旦他动了念头说我要换一个对象，那就不是我本人向前展望这一件事这么简单了，而是那我的子女会怎么看啊，我的财产会怎么分啊，我单位里人会不会从道德角度来评价我呀，就牵扯到了这些主观和客观东西太多了，所以他跟年轻人的那种我单纯追求爱情还是不太一样的。
5: 我觉得是一个增量思维和存量思维，就是年轻人你面向未来一切都是增量，但是老年人这些我可大概率一辈子房产就这么几套
6: 了，这是我仅有的了。
5: 对，另一方面呢，能够让他们当下的体验更好，比自己好像那个同龄的人活得更年轻。
4: 对，而且这个我一定要加一句，实际上我们父母辈老年人不要给他们强加太多义务。
5: 对，
4: 你要说人家乐意你还真需要，这是双向的一个奔赴，对吧？那可以帮你解决一些带孩子或者做家务的事儿。如果人家不乐意，说的客观一点，人家能把自己照顾好，不给你
6: 就已经很不错了，
4: 非常好了，
6: 真的
4: 爱干嘛干嘛，开心太棒了。
5: 对
4: 吧，我们中年人在养孩子这件事上其实也有点像，尤其是孩子到了青春期，如果我们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孩子成绩好不好，将来能不能上中学大学，其实你会发现家庭的这个整个氛围是向下的，非常压抑。我们还是要更爱自己一点，让自己也开心一点，把自己生活照顾得美美的。你看小朋友那儿的感受好了，他们成绩其实自己会往上爬的。
6: 对，
3: 就是现在我们老说呢，你不要这个卷天卷地卷父母卷孩子，就没有意义。就是你要容许身边的每一个人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去好好生活。
4: 对，
5: 是。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3: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4: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5: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只多三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7: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8: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9: 失眠睡不着，
10: 优先安。

0: 宁，
1: 失眠睡不好，
0: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眠胶囊。
2: 闻着这个味道，我感觉我的整个食欲都开了。
3: 鱼来啦！
2: 哇，太香了！
4: 我就是山西老心儿。
3: 好辣
5: 哦！没吃过。
6: 啊，在云贵地区特别流行。好好吃。
4: 豆腐是我们特别爱涮的，这个豆腐真的太香了。
3: 这鱼也不错。
4: 是的，我们煮的是食材，但是升腾起来的是我们热爱生活的烟火气。

0: 那边，好，哎呀，没有，逃了，快，咱们已经三次都没捞到了，最后我再捞一次，好不好？这里，
1: 好。
0: 快！不成功，咱们也回去。哦，有！哇，捞到了！哇，这么大一条鲤鱼！我们现在可以想想啊，你今天该怎么办它了。

0: 哎，亮晶姐，快来快来！
1: 你从贵州回来给我们带什么了？哇，这一趟贵州之行，我简直是收获满满。我觉得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酸。
0: 贵州的灵魂就是酸，你看，
1: 那正好啊。
0: 对呀、
1: 啊，咱们今晚可以做酸汤鱼吃。
0: 这个酸呢叫做红酸汤，红酸汤是最适合做酸汤鱼的。
1: 那我赶紧去处理一下。啊，
0: 对对对，可以可以。你看这个是红酸汤，我去贵州的时候发现啊，还有白酸汤，还有虾酸、臭酸，总之啊，贵州有多种酸，
2: 是吗？
0: 而且呢，这个贵州的酸也是很有历史的，比如说就是这个红酸汤啊，它有1400多年的历史啊。姐姐您闻闻，感觉一下，
2: 哦，太香了！
0: 看起来像番茄酱，其实闻起来像辣椒。
2: 是的，是的，特别香。
0: 等小贺老师的鱼一到，咱就可以吃了。
2: 闻着这个味道，我感觉我的整个食欲都开了。
0: 您说到重点了，这个红酸汤呢，它因为它是发酵而成的，所以它含有很多的益生菌，不仅是美味，而且它也很养生。当然，我讲养生可讲不好，我们请乐鹏老师。哎，乐鹏老师你好，
3: 亮晶老师好，
0: 快来快来，
3: 亮晶老师好，哎，你好你好，嗯。
0: 我们带食盒来了，
1: 一会儿再揭开啊。
0: 刚才我们说这个贵州人，哎，
1: 鱼来啦！
0: 哇，我们的主菜来了。
1: 我们先把鱼放下去吧。
0: 下锅了。
1: 哎，乐鹏老师，我听说这个贵州人爱吃酸的，其实和气候有关，这是真的吗？
4: 对，贵州一般它炎热潮湿嘛，而且据说当时是缺盐，就用这种酸来代替。
0: 是的，酸呢一定程度上可以给我们开胃，
4: 对，
0: 然后代替盐的一部分。
4: 是的，是的。
0: 而且呢，贵州这片土地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啊，
1: 对对对，
4: 山区嘛，
0: 对，非常适合吃酸。
4: 是的，我们说中医理论五行是入胃的，酸呢入肝，肝是主疏泄的，其中包括疏泄脾胃，所以在这种潮湿炎热的地方啊，好多人食欲不好，哎，它能帮助增加食欲。
1: 我发现好像挺多南方地区的人都爱吃酸，四川有酸菜鱼，
0: 对，
1: 海南有糟粕醋也是酸酸的，
0: 而且我们山西也有啊，我们山西有老陈醋，我也特别爱吃。
4: 山西人叫老心儿，
0: 老心儿，
4: 据说以前老心儿是酿造醋的人，但是后来就成一个。

0: 代称了哈。
1: 而且我们在招待客人，尤其是外地朋友的时候啊，在饭前我们会一人发一支那个小小的醋，保健醋
2: 是吗？
1: 餐前喝一点醋，这样开胃，而且呢会感受一下我们山西地道的醋文化。
0: 对，
1: 我就是山西老心儿。但是我自己有一个什么感觉呢？我在山西吃酸和在贵州吃酸感觉是不一样，因为我感觉贵州这片土地就是湿气比较重，吃了酸以后就感觉从里到外的有一种暖和的感觉，特别舒服。而且我去到了很多的苗寨，家家户户都做这个红酸汤，而且呢家家户户自己都有他的那个酸菜坛子，所以味道很好。
3: 乐鹏老师，我听说啊，贵州人说叫三天不吃酸，
0: 走路打窜窜。哎
4: 呦，对，是是。
3: 体质方面对应吃酸有没有关系呢？
0: 其实跟体质有关系啊。我们刚才说这个酸味五行是属于木，然后入肝。现在的人研究呢说，肝郁体质的人啊，适合吃酸啊，因为肝气郁滞，哎，吃点酸呢，能够缓解压力。当然也不完全是这样，有很多平和体质的，包括我觉得山西人吃酸可能跟体质也没关系啊，是一种传统。
1: 对，哎，我们这个好像已经很香了，
4: 我说你香。
5: 哎，我听说这个酸汤鱼是不是得先喝汤啊？哎，
1: 当地人是这样，
0: 对，吃饭先喝汤，不用开药方。
5: 我们坐下喝汤吧。
1: 来来来，大家快坐。
5: 那我来给你们盛汤吧。
1: 好呀，来，先给姐姐来一碗。
6: 好的。哎，
1: 老师，我想问问啊，就是我们的身体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是特别适合吃酸，特别需要酸呢？
0: 多种情况，人食欲不振的时候，酸味呢能够刺激唾液的分泌，还有就是消化不好的时候，它能够刺激胃液的分泌。特别是像贵州这种炎热的气候，人就食欲不好嘛，所以就喝酸汤、醋啊，还有山楂啊，你看都是能够健脾开胃。第二种呢，我们刚才联系中医这个五行学说啊，酸味是入肝的，帮助肝的疏泄，包括情志的疏泄，包括脾胃的消化等等啊。
3: 哇，太香了，这一口下去胃里整个暖乎乎的。乐鹏老师，我想问一下啊，这么好吃美味的酸汤，它里面有些什么食材？哎，
0: 在我揭晓之前啊，哎，我们的亮静老师呢准备了一个小游戏，
1: 我要出题了。这样，二位老师你们先戴上眼罩，
0: 不让你们看啊。
1: 对，
3: 不让我们看啊，
5: 能保证我的生命安全。
1: 当然当然。
0: 反了，眉毛在上，
4: 小眼一个大眼。
1: 为什么你戴的这个这么可爱？
3: 眼睛闷得看不见了。
1: 好，然后这个戴给您的头上。哎，这样好，可以。
0: 可爱了哈。
1: 好，现在我们请小贺老师，你先来吧。你要猜猜你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0: 我们给点提示啊。这个形状呢是圆圆的，
1: 红红的，
5: 圆圆的，红红的。
4: 对，
5: 苹果。
1: 不对，和酸汤有关。
0: 它呢生产在贵州，
1: 对，
5: 贵州，
1: 而且还有一点点辣味儿。哎，
5: 不会是梁经理我们吃过的那个
1: 什么
5: 刺梨吧？
1: 不是，它带有点辣味儿，而且它是可以发酵的。
0: 对，
1: 和我们今天吃的很有关系哦。
5: 莫非是彩椒吗？
1: 不是，
5: 还不是，又酸又红，
1: 可以发酵，
0: 在贵州
5: 还可以发酵，还长在贵州。我知道了，我这个是番茄吗？
0: 哎，接近了，
1: 可以算是吧，小番茄，
0: 番茄
1: 对，我们叫它毛辣果。
0: 你看面前这个
1: 就是这个样子，
0: 有点像小番茄，但是比小番茄，
5: 这和番茄零个区别啊，
1: 是
0: 味道不一样。
1: 稍后我们再细细讲，我们现在请姐姐来猜一猜，姐姐您猜猜这个是什么呢？
7: 辣辣，
0: 味道是辣辣的，
3: 还有呢，颜色呢？
1: 红色，
0: 也可以是绿色啊。
5: 它是细长型的，
3: 细长的红红的小辣椒呗。哎，
5: 有点接近了，对了两个字。
0: 但是它是发酵过的，
1: 所以叫什么辣椒呢？
3: 红红的，
4: 经过发酵的。
3: 我想不出来呀。
5: 我觉得别为难他这个浙江人了。
3: 真的，
0: 浙江喝醪糟嘛？
1: 对呀，喝醪糟。
0: 对吧？醪糟就是发酵过
3: 辣椒是吧？对，我猜着了，猜着了，
0: 就是这样子的。
1: 对，就是
0: 这次是红色的，有的时候也是绿色的，也有。
1: 对，这是我们的酸汤必备。这样我们就答一送一。
5: 还有一个，
1: 把
0: 这个菇还给我，然后我再给你一个啊。
5: 为什么是我？
1: 这个东西呢，它的颜色是偏 棕黑棕黑的，
5: 棕黑色，
0: 形状是圆的，
5: 圆的，
0: 而且是小小的，
5: 是这么大的吗？
0: 辛辣，没有那么大，非常小啊，
5: 是这么小的吗？
0: 对
1: 对，小颗粒，
0: 很香
5: 香，感到寒冷的时候会吃。对对对。

0: 知道吗？
1: 是，
0: 我知道了。嗯，珊瑚礁。
2: 对啊，珊瑚礁呢，其实也叫木姜子。
1: 哦，天哪，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2: 木姜子的别称就是珊瑚礁。
0: 你们打算让我取下来吗？
1: 老师，你看我去贵州的时候啊，这三种食材应该说当地朋友最爱吃、最离不了的。但是它具体有什么样的功效呢？比如说这个毛辣果，
2: 毛辣果吃上去呢是酸酸的。第一个，它能够生津止渴哈、然后分泌这个唾液。其次呢，它帮助分泌胃液。
1: 尝一个，
2: 它可以这个打开食欲，
0: 直接吃吗？
2: 可以啊，健脾开胃，也能够帮助消化。
1: 它这个就是普通的小番茄吗？
2: 你尝尝，应该是更酸一些，酸吧？
3: 比普通番茄要酸一点。嗯，我感觉这个酸汤里面的鲜味可能就来自于这个毛辣果。
1: 对，而且它是毛辣果发酵之后的香味，它带有一点的像酒曲一样的味道。
2: 糟辣椒呢也是发酵的，所以呢更增强了这个效果。辣椒是辛散的，可能温中散寒，寒冷的时候吃点辣椒，哇，汗就出来了，
0: 还去湿。
2: 对，它能够通经行血。你看现在好多年轻人压力大的时候都爱去吃辣的，为什么呢？它一方面这种爽其实也是一种解压。再说这个特别有特色的珊瑚椒，也叫木姜子。都知道胡椒能温中散寒，感冒的时候啊，吃了这个马上心散，人出点汗就好了。同时这个非常香，芳香的东西啊都能行脾开胃，所以这几个配在一起啊，让我们更有食欲，还让我们心情好。
1: 是呀，你想想，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这种环境下哈，湿湿哒哒的，然后吃一个这么酸爽的酸汤鱼，那感觉是太开胃了，
0: 时刻都元气满满。
4: 是的，乐鹏老师，我想问一下啊，是不是这三种食材加在一起叠加了它的味道来？
2: 对，就是每种食材都很香，而且都有很好的养生功效，但是加到一起呢？就像您说这个词叠加，其实是一加一大于二，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叠加，它们之间呢也发生了这个物理化学变化啊，所以呢又营养又美味，
1: 美味加倍。
2: 对，
1: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元气开餐了？
0: 那你就别等待了吧，
2: 对吧？
1: 得尝尝吧。
2: 行，人吃鱼都有讲究，像你夹着尾巴叫伟大的友谊啊。
1: 那我夹眼睛呢？
2: 这个叫高看一眼。夹这个后背，这叫倍感亲切啊。
1: 那肚子呢？
2: 推心置腹
1: 啊。那我就推心置腹吧。
5: 推心置腹。
0: 乐鹏老师，你刚刚说这个鱼是味甘，那它熬在这个酸汤里面有什么样的好处吗？
2: 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是中医讲究这个性味，分为酸苦甘辛咸。这个鱼呢就是偏甘，甘呢其实是对脾胃好的，这个酸汤呢是酸味的，鱼呢又是味甘，合起来呢就起到一个酸甘化阴，其实就是滋养我们的阴液。当你津液特别充足的时候，血特别充足的时候，肤色也好啊。
4: 那个鱼啊，各种各样的很多鱼，哪个鱼更好呢？
2: 我先不说了，我今天带来的食盒呢，其实带了四种鱼，咱们今天正好四个人，
1: 还有四种鱼啊，
2: 四季平安，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哈，大家看看这是什么鱼，知道吗？这是草鱼啊，这个呢在贵州特别常见啊，因为刺儿少，是江团鱼。
5: 江团鱼，水土光滑。
2: 对对，还有一个跟我们刚才吃的一样，这就是你看这条纹，
1: 鲤鱼。
2: 对，鲤鱼。然后还最后一个，大家猜一猜啊，其实这个也好猜，看这个皮儿，
1: 黑鱼吗？
2: 是什么颜色的皮儿？对，这也叫乌鱼啊，黑鱼，这是我们常用的鱼呢，它都是味甘，但是呢寒热温凉稍微有点不一样。比如说鲤鱼呢相对平一些，就是不寒也不热，所以用的人很多。而且鲤鱼啊，除了有这种补脾胃的效果呢，就是它能够利水肿。因为古人啊发现说是这个鲤鱼游过的时候带走的水多，它其实是一种象思维。中医的很多这个经典里面治疗妊娠水肿，就是妇女生完孩子了臃肿，我们都用鲤鱼汤。
1: 而且这个鲤鱼吃了以后心情格外愉悦，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鲤鱼跃龙门
0: 啊。我还听过民间的一种说法，说是鲤鱼是属于发物，感冒的人不能吃，
2: 如果真的是感冒或者是容易过敏的要小心。
1: 你们想吃哪个？我来给大家煮。
0: 我想吃那个。
1: 哪个？
6: 姜团。
1: 姜团，说真的，我觉得大家好像一般吃水煮鱼最爱点姜团了，因为它刺儿少，味道还比较香，
2: 肉嫩。这个姜团鱼从中医角度啊，它归胃经跟大肠经，它也是胃肝补中益气的效果特别好，所以人身体虚弱的时候，没力气的时候，可以多吃点这种姜团鱼。
1: 那旁边呢，这个就是我们的黑鱼了。
2: 这黑鱼啊很有意思，你看

0: 皮儿特别黑，但是里面的肉呢特别白啊。黑鱼除了就是其他鱼这种补中益气呀、对胃好的功效呢，它还有一点，我考考大家。黑色五行啊，入五脏，入哪个脏呢？
1: 以黑补肾。
0: 对，黑鱼呢能够补肝肾，因为肝肾同源嘛，能够乌发，肾气华在发嘛，肾气足了，肾精足了，头发就亮泽。
1: 然后最边上的这个是什么鱼来着？
0: 这是草鱼
1: 啊，
0: 草鱼也是性温一些的啊，它能够补脾胃，也是补中益气。
1: 好，我们也煮一片草鱼给大家尝一尝。
0: 刚才咱们煮了这四种鱼啊，它有一些共性，就是味甘，那么都对我们的脾胃好，当然也有不同的功效啊。其实我们也可以根据我们的体质来选择适合自己的。黑鱼它是偏性凉的，
1: 性凉、
0: 它所以它能够这种滋肝肾之阴啊，
2: 所以火大的人可以吃黑鱼，
0: 可以的。草鱼呢是偏温的，胃寒什么的选草鱼最好。江团呢相对是偏平的，但是鲤鱼呢有一个特殊的功效，就刚才说了，它能利水，所以利小便。这个有水肿啊或者小便不利啊，可以多吃鲤鱼。
1: 哇，这块煮的我觉得味道是最好的。
0: 这可以给李坤长身体。
3: 虽然我很想吃，但是要不给姐姐吧。
4: 不好意思，没给。
1: 那就给一坤好了，我给姐姐再煮点。
0: 对，这儿还有好几种吗？
1: 对。哪个鱼好吃啊，老师？
0: 都好，
4: 放在一起不知道嘞。
1: 哎，一会儿就化掉了，赶紧吃，大家。
0: 我觉得你刚才挺神的，吃的把那细刺儿全吐出来了。
1: 你真的好厉害，你拿嘴就能把细刺儿吐出来。
3: 我练过的。
1: 那你上辈子是不是猫啊？
3: 我从小就爱吃鱼。哇，
4: 确实很好吃。
1: 你看我去贵州啊，有一个很大的感受，万物皆可算汤，当然万物也都有蘸料。
3: 哎，对，蘸料才是灵魂。
1: 对呀、但是蘸料我不能随便给大家发，也要猜一猜，
0: 也要做游戏。
3: 来，这一轮我势在必得。
1: 我们戴上眼罩，请二位老师。这个环节我觉得要比上个环节更直观一点。好，我们来看看这几位蘸料。
0: 这个是油状的啊，我扶着你小心一点啊。你可以拿，
1: 你可以用指尖，
0: 拿指尖点着尝一下啊！
3: 我不需要，我已经闻出来了。
1: 是什么呢？
3: 珊瑚椒油，
0: 还真是。你为什么能这么快判断出来？
1: 对呀，
3: 因为在我们湖南有个地方叫兴化，特别爱吃珊瑚椒油。珊瑚椒炖猪脚是他那儿一道名菜。
1: 我们来请姐姐闻一闻这个，来，您来闻一闻，你也可以拿指尖点着尝一口。
4: 我闻出来了，
1: 是什么？
4: 豆腐乳。
1: 哦，真的，你太厉害了，我闻闻。
4: 为什么我能闻出豆腐乳的味道？因为我是浙江人，浙江呢绍兴有个臭豆腐什么的，豆腐乳是我们那边的名菜。哎，对，所以闻到豆腐乳的味道，我一闻就能闻出来是豆腐乳吗？
0: 童年的记忆，是的。
1: 是的。哎，来，我们再请一坤来闻。
0: 这个我建议你还是直接尝尝吧。
3: 好的。
1: 手指头蘸一下。
0: 没事，吃了没事，不见
3: 好像咖啡的味道
1: 哦。你再尝尝。
3: 好辣。哎，
0: 这是应该你熟悉的味道是吧？
3: 辣椒嘛，
0: 这是干辣椒啊。
1: 接下来这个应该是很有辨识度的一个味道，我们请姐姐闻一下。
4: 闻不出来耶。
3: 哎，我来。
1: 我觉得他闻不出来，可能是他没有吃过。
4: 你闻闻看有味道吗？
1: 这么大的味道啊，很强烈。我让一坤来闻闻。
4: 仔细一点。
1: 你尝一下，你尝一下。
3: 哦，它是一根一根的，
4: 一根一根的。
1: 我要让姐姐也尝一下，姐姐你也尝一个好了。
3: 姐姐，你要做好准备哦。
4: 我知道，但是这个东西我知道，这个东西
3: 鱼腥草。
4: 鱼腥草，对对，鱼腥草。鱼腥草啊，
0: 在云贵地区特别流行。
1: 二位老师可以摘掉眼罩了。
3: 其实我人生当中没吃过几次，但我觉得这个味道我还可以接受。
4: 能接受，
1: 能接受，
4: 能接受，吃的凉拌是可以的。
1: 我不行。
4: 可以的。
0: 它这个有讲究啊，就是一勺子干辣椒，一勺子糟辣椒也可以放一些哈，再一定要滴几滴木姜子油，如果能接受呢，放一点折耳根，然后腐乳一定要有，还有葱、香菜，那最精华的最后一定要盛一勺子酸汤啊。来，那个一坤，我来给你盛一个。
1: 流口水了，给他做一个。
0: 然后搅拌一下啊，来，我来给你盛一个啊，行啊。
1: 对，谢谢。
0: 好嘞，
3: 那我要开动喽。
0: 对，我也来一点。
1: 哇，这个就是我在贵州的味道，
0: 是，好好吃。我再来一点折耳根啊。
3: 我感觉那个鱼的鲜度立马提升好几倍。
1: 是的。

0: 哎，乐鹏老师，我想问一下，这个蘸料和火锅搭配在一起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1: 这不仅是味道上增鲜提香，刚才说这些功效，你们有没有觉得就像英语里头说那个词 synergy， 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那种感觉啊？也是起到这种酸甘化阴，然后也有能这种清热解毒。就是我发现你们不太喜欢这折耳根，其实地道的呀，一定要吃折耳根。我们吃这火锅呀，热气腾腾的东西在不同程度上让我们上火，这个折耳根放到蘸料里面呢，能够寒热平调，避免我们上火。
2: 这个腐乳加进去它最大的好处在哪里呢？
0: 提鲜。
1: 其实不仅仅提鲜，这腐乳啊，你看它也是一种发酵的豆制品，所以呢对我们的脾胃啊，
3: 促进消化，
1: 对我们肠道友好的益生菌，嗯，所以不仅是对肠道好，整个能够提升我们的免疫力都特别好。嗯，你看这两个辣椒哈，它的做法是不一样的。
3: 对，
1: 这个明显您刚才说有点像咖啡的，哎，这个是干炒的，
3: 干炒之后捣成碎末，
1: 对，所以它有一种焦香味儿，
0: 是吧？
1: 而这个
3: 是发酵的，
1: 发酵的，
3: 对，哎，
1: 你看它一干一湿，阴阳相济啊，然后味道也不一样。
3: 老师，你像我们出去吃酸汤鱼的时候啊，一般还会自己再涮一些菜啊，或者是肉啊。
1: 对对。
3: 您觉得咱们今天还缺点啥？
1: 说起这配料啊，还有一个，我又带来一个宝贝啊，我给在这儿。哎，我先来给大家看这个，看看是认识吗？紫苏。哎，这就是我们烤肉的灵魂伴侣。
3: 我们吃烤肉的时候都会拿这个来。
1: 但是涮鱼呢，也要放一些。为什么？它不仅是提鲜。
0: 这个我特别熟，就是我老家门前种了一大片紫苏园，然后我奶奶每次在做鱼的时候就会去扯最新鲜的紫苏放到鱼里面。
3: 那当时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要放紫苏呢？
0: 我当时不知道，就是觉得可能为了好看吧。
1: 它这个啊，从中医角度是去鱼虾泄毒，跟生姜一样，而且能够温中止呕，然后解表散寒。你看人会呕吐呀、恶心、腹胀啊什么的，这个紫苏呢就能够缓解这种症状。这是一个必备的，还有呢，我们还可以，
3: 还有豆腐啊，豆腐是我们特别爱涮的一种食材。
1: 豆腐呢，本身一个是它特别容易吸这个酸汤的味道啊，
3: 来，我帮你。
1: 另外，豆腐啊，对脾胃也是特别好。
0: 我特别爱吃豆腐，
3: 我也爱吃豆腐。
1: 豆腐对咳嗽还好。开始做锅底的时候啊，还可以一开始就加生姜。生姜跟紫苏呢，这两个都是能够帮助解鱼虾泄毒，而且生姜呢，我们叫止呕的圣药。有的时候吃的不合适，哎，胃里不舒服、恶心呀、呕吐呀，这个生姜都会缓解这些症状。
3: 生姜的妙用有很多，我们女孩子来月经的时候也会
4: 姜糖，
3: 对，红糖和姜煮在一起，就觉得啊，暖暖的，很安心。
1: 现在有个改良的这个饮料啊。传统我们都是用红糖跟姜熬制，
4: 对。
1: 现在呢，我发现年轻人真会整，他们做的叫 Ginger Coke， 就把
0: 可乐姜茶啊，
1: 可乐跟姜丝一煮呢，它其实二氧化碳也蒸发了，但是它的味道呢非常好，混了它的这种味道，然后呢跟姜一起煮，哎，保留了它的这种性质。嗯，
3: 还有我们快乐的这个肥宅水，
4: 快乐水，
3: 对，
1: 这个豆腐已经入味了，大家尝一尝哈
3: 啊。
1: 人说这个鱼生火，肉生痰，白菜豆腐保平安，哎，所以我们要吃一些豆腐。豆腐是很有营养，
0: 所以这都有了。嗯，你看这个酸汤锅这么好，咱们是不是可以天天都支棱起？
3: 对呀，我也想支棱起来。哎，
1: 千万别天天吃啊！人都说过犹不及哈。另外，这个跟体质也有关系啊。你看这个酸汤锅特别偏酸，有一种情况，不适合吃，就是胃酸过多。比如说有的人烧心呀、还有甚至反酸呀、比如说有胃溃疡啊、反流性食管炎呀、这种情况千万不要吃这个酸汤鱼火锅。
3: 这个豆腐真的太香了。
0: 这鱼也不错。
3: 是的，
0: 以前吃酸汤锅没想到有这么多门道，吃鱼也是大有讲究。今天真的是学到了，我们得按照这个身体的体质来选择食材，这样才能吃得健康。
1: 其实啊，真是可以把健康养生融入火锅，融入生活的每一方面，这样我们呢身体健康，心情愉快，生活质量更高。
2: 这么美味的酸汤鱼，我回去以后要告诉我们的姐妹们，让她在家多做多吃。
3: 此时此刻和大家一起来吃这顿火锅，我发现原来真的有食物可以把美味和养生结合得如此之好。我们煮的是食材，但是升腾起来的是我们热爱生活的烟火气。来吧，
0: 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
3: 让我们举杯碰碗，
0: 一起庆祝一下吧，
3: 爱与健康，好不好？
0: 好，
3: 来干杯，干碗，
2: 干碗。
3: 来，我们再吃点，再吃点，
1: 再吃，接着吃
3: 这个紫色。

0: 我这里还有呢，谢谢。嗯，这草鱼真好吃的，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纯植物主料
5: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养生小课堂。刚才啊，咱们一起品味了美味又养生又开胃的酸汤鱼火锅。说真的，我现在都很撑，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消消食儿啊？
2: 讲完开胃了，我们再讲讲消食儿啊。
1: 对呀，
2: 很多办法，比如说还可以吃酸的，大家都知道山楂能消肉食，对吧？那还可以用我们身体的宝藏做一些自我按摩。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好吧？我们可以取这个中脘。中脘怎么取呢？在这个胸腱联合处，这儿有个窝啊，还有我们的肚脐，就是神阙穴中间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中脘哈。可以两个手放在这儿，我们可以从小到大啊，然后顺时针的摩腹，比如说定个数，就30下吧。从小到大30下，然后呢，再从大到小30下。定在这儿以后呢，我们再逆时针。
1: 乐鹏老师，那我们吃完饭就可以揉吗？还是要等一会儿再揉啊？
2: 吃完饭就可以揉，
1: 现在就可以了。
2: 其实不用使劲儿，它这种摩腹呢，你磨得多了，你会发现，哎，里面好像有气机。
1: 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想学更多的养生小妙招，请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关注夕阳红，我们给你更多的养生知识。
3: 虽然它是一个特别简单特别质朴的食材，因为它这个清补的属性，所以和广东人的养生理念特别符合。哦，
4: 那我们可以益寿延年喽。
3: 就是有米不见米的意思。
1: 哇，好香啊，
5: 看到没，
3: 梁静姐，今天喝5碗，
1: 今天喝5碗，喝带姜的。
3: 咱们已经下了一个寒的一个热的，刚好中和了，
6: 粥熬好了，我们就

0: 尝尝我们今天熬的药膳粥，
1: 健脾养胃，让我们
2: 干了这碗粥。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纯植物主料
8: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7: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8: 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3: 京东，
14: 出席。
15: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16: 副驾请讲。
15: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16: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15: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苏七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7: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8: 社会与法频道换新升级。
19: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20: 现在开始，
19: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21: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22: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8: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23: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24: 阿姨你好。
25: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9: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23: 更快速，
25: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17: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什么情况？设计图不是早就发给你的吗？
1: 这个是商主编负责的。
2: 身怀六甲，职场前行。
0: 为什么设计图到现在还没有发过去？
3: 肚子都这么大了，还跟个男人一样风风火火的。
2: 他努力寻找生活和工作的平衡。
4: 怎么没吃啊？
5: 他又买了一瓶。
4: 这是我买的，我还写的字儿呢。
5: 出去还写字儿了？
1: 大姨妈已经推迟一个多星期了。
2: 意外怀孕，他喜忧参半。

0: 幻想呢。
1: 是啊，我也吓一跳。关键是，童颜他自个儿不觉得那是幻想，他觉得那都是真的。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那医生怎么说呀？严重吗？
2: 这二子您别着急啊，
1: 医生倒说不严重，给开了点药，就是说咱们以后啊都不能再刺激他了。
0: 不能再刺激他，
1: 更关键的都不能再提生孩子的事了。
3: 就是以后谁也不许再提生孩子这事儿了啊。
0: 对对对，谁也不能再提生孩子这事儿了。那我赶紧去看看吧。
1: 快去。
0: 好好，我去了啊，
3: 去安慰一下啊。
0: 好。

0: 小松把眼睛闭着，眯一会儿哈。奶奶去洗碗，等会儿回来削苹果啊，乖。是你有办法，我之前喂他呀，最多吃两三口。
1: 小次我带过他，他还是都听我的。
0: 刚把出院手续给办了，待会儿我们就回家吧。
1: 好，我听你安排。其实我该早点来的，只是娃娃那么点大一下，妈妈都不在了。是不是我母亲喜欢？
2: 啊，同学，坐。
0: 金哥，你找我有事儿？
2: 对，刘晨的事儿你听说了吧？
0: 没有啊，怎么了？
2: 住院了。
0: 啊？怎么又住院了？胆结石又犯了？
2: 比上次更严重。这次啊，医生说是胆结石引发的胰腺炎，差点小命都没了。哦，对了，他得住一个来月，所以我跟领导商量过，准备把你直接顶上去。啊，这次就不是临时的了，正式的主播，啊，行不行？
0: 行，怎么不行呢？那刘纯那边怎么办？
2: 我知道你怎么想的。哦，本来咱们频道呢，早中晚三档直播，两个主播就不够用，啊，这次正好，你们三个轮着来，放心吧，不会有矛盾的。
0: 哦，
2: 有个特别严肃的问题我要问你啊，你是不是在备孕啊？哎，我告诉你，直播的压力很大的，怀孕头三个月可是危险期，特别容易流产，你可要想清楚啊。
0: 没有，绝对没有。
2: 那你先去准备吧。
0: 嗯，金哥，我先走了。
2: 好。
0: 那这个呢？这
3: 个。你出外景的时候就穿这件，然后你当主播还穿这件啊？
0: 那怎么办啊？下周就要上主播台了。
3: 是呀，那怎么办呀？我也不知道。要不老公给买？
0: 真的呀。小刚刚最好了。

0: 对了，
1: 水龙，你又在开相片。这个是你们姐他们刚刚结婚的时候照的，对吗？你看，相片上的人明明都还在笑，咋个说不得就不得了嘛？
0: 阿姨，要不您留下来住这儿吧？你看，小虫也挺依赖您的。您一来，他情绪好多了，而且您做的饭菜也合他的胃口。我这人特笨，我不会做什么吃的，也不会做什么家务，我连煮个面。

0: 天我都活过。你知道我是在电视台上班，做记者的成天都东跑西跑的，也没个准点。小虫又在读幼儿园，我怕我照顾不好他。
1: 主要是我们屋头那个老头儿，
0: 没事儿，把叔叔一块儿接过来跟我们一起住啊，一家人热热闹闹的。您知道我从小就没有爸妈，我特别愿意跟老人一起住，我一定会像对我爸妈一样对您的。
1: 我跟你说嘛，他们爷爷身体不好，我怕他在这儿来了不方便。
0: 身体不好，这城市的医疗条件比农村好多了。阿姨，你就答应我吧。
1: 干脆这个样子，我把小虫带回去。我们老二也有个娃娃，比小虫小一岁，他们两个正好做个伴儿，我就两个一起带。你看你工作又那么忙，你带个娃娃确实不方便。你放心，小虫是我的亲生女儿，我咋可能亏待她嘛？再说她爸爸妈妈都不在了，这个责任肯定我要担起来噻。
0: 阿姨，我不是瞧不上农村的生活条件啊，我只是觉得小虫她肯定会不习惯、不适应的。
1: 没得事，她在那儿住一段时间，肯定就习惯了。你放心，你也不要着急地回答我，我反正还要在这儿住几天，你想清楚了再说，好不好？
2: 你会做饭吗？你会照顾小孩吗？如果有一天小虫生病了，你怎么办？你连自己都照顾不好，你怎么可能把小虫照顾好呢？啊，还有。这带孩子可不比养宠物，你别一时意气把这事扛下来，到最后你又后悔。
0: 是是是，我也是担心我照顾不好小虫啊。
2: 这不就对了吗？你就应该放心的把小虫交给他奶奶。如果咱什么时候想他了，随时都可以去看看他嘛。尤其逢年过节的，这个再等一段时间。等小虫再长大一点，咱们这边条件也成熟了，还可以把它再接回来吗？

0: 纪念品呢？做好没有？
1: 刚刚问了厂家，说我们还没有把设计图发过去，所以还没动工。
0: 还没动工？你什么情况？设计图不是早就发给你的吗？你怎么还没发出去啊？
1: 我也不知道，这个是商主编负责的。

喂，什么？你不是说好你要去我那儿吗？你打算让我一个人过生日啊？他重要，我就不重要吗？行了行了行了，你以后别来找我了，你也别给我打电话了啊。

商雪，为什么设计图到现在还没有发过去？田大主编，在你进来的前一秒钟，我已经发出去了。前几天身体不舒服，什么都不想做。至于吗？发个设计图只需要在桌面上动动手指，需要你多大力气啊？特殊时期有多么痛苦，作为女人你应该理解的。你也真是的，肚子都这么大了，还跟个男人一样风风火火。

起来。

0: 走，不远了，就那儿翻过来个小山坡就到了。哦，冷了，冷了，冷了。哦，男儿媳妇儿，我回来了。啊啊，我儿子呢？儿子呢？儿子呢？儿子。哎呀，你不怕啥子风炮，怕他把他过来。哎，你哪哈儿嘞？
1: 刚刚拉了一床，我才刚收拾完。哎，
0: 爷爷怎么了？
1: 本来都好生生的，三个月都还在地头做活路，哪晓得那天半小就爬不起来了。
0: 哎呦，哎呀，你真不遭搞作呀！哎呀，
1: 我跟你说起啥作用嘛，快快快，快把小床放倒，快来坐下歇一下歇。
0: 好好好，来，哎呀，哎，来，你咋个娃娃来了？
1: 哎呀，一个时代，两个月时代，还不是一回事啊？
2: 你个背时，吃娃娃，吃饱了都不要吃了。你个死娃娃，你也胖。哎呀，
3: 不好意思，叶思成，你见笑。
4: 我是玉科大姐哦。哎呦，你们两个闺蜜见的面，除了吃就是吃。<笑>啊，对了，叶子，跟你说个好消息，你的转正手续已经办下来了。
2: 真的呀？
4: 啊，你到台湾那儿去领工资卡。
2: 好，谢谢金哥。
4: 没事，行，你们聊着啊，我先忙去了。
2: 哇，这太爽了！
4: 放心吧。
2: 有什么事情，我再跟您汇报。金哥，
4: 啊，叶子，哎，
2: 对了，那个工资卡领到了没有？
4: 哦，领到了，谢谢你啊。谢什么嘛？这本来就是按照程序办的事情。啊，
2: 金哥，嗯，那个，我能不能有一个小请求啊？
4: 小请求？
2: 啊，
4: 说吧。
2: 以后我能不能只上早班和中班，不上晚班？
4: 为什么呀？ 因为晚上我要去接小虫，姐姐姐夫去世以后，小虫是我一个人在照顾。哦，行，遇到这种事儿大家都会理解的。哎，
2: 金哥，你帮了我那么多，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了。
4: 哎呀，你不用谢我，好好工作就可以了。
2: 嗯。
4: 哦，对了，你嫂子也说过，我们都很喜欢小虫，不忙的时候带到我们家玩去。
2: 啊，行啊。
4: 啊，行，那我先有事儿。
2: 行，
4: 你先忙吧。
2: 嗯，好。
5: 再见啊，金哥。
4: 好，再见。
6: 哎，白白，你还吃呢？别吃了。
5: 哎，你别净埋汰我呀！你看看龙岩，嗯，他吃的可比我多多了，已经吃了第三碗饭了。
6: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最近特别能吃。哎，你不会是有了吧？
7: 我对怀孕是严防死守，
6: 绝对不会中招。那可不一定。
7: 意外怀孕？什么叫意外？就是意料之外，防不胜防啊！哎，不会的，不可能，不可能。妈，我说我一个人来吧，您还专程跑一趟，这我都跑惯了。这前景也是的，早不出差，晚不出差，怎么挑这个点儿啊？媳妇儿怀孕生孩子就不容易了，还不能陪着产检，像什么话？哎，等会儿。 差点忘了，你看，这个我给你买的鳕鱼肝油，孕妇吃了最好，补脑的。
2: 妈，你干嘛破费啊？也
7: 不贵，我都看过了，药店里卖300多块钱呢。我这网上买的，一瓶省了好几十。啊，
2: 网上买的？啊，好，谢谢妈。
7: 哎，妈，我送你回去吧。啊，别，耽误事儿啊！你快去吧，去吧，慢点啊，慢点。
2: 那。
4: 买的药，什么药？
2: 鱼肝油。